0: This is Red FM Toronto.
1: Canada 中文电台。和你一起发现更多。

0: 盈人生，活出极致，遇见最好的自己，美丽人生。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又回到了周末的美丽人生，我是费雯丽。
1: 大家好，我是伊娃冠奇。
0: 现在天气啊，温度都越来越舒服了。
1: 你觉得舒服吗？
0: 我觉得好舒服。你觉得很炎热吗？
1: 我不觉得炎热。你知道吗，我上个星期的时候还把因为我住的是公寓嘛，所以呢我们公寓的话是到了一定时间，快比方说夏天快到了之前，然后他们就会把整栋楼的这个暖气调成冷气。
0: 对，
1: 所以呢我们的这栋楼的冷气呢从很早很冷
0: 就
1: 开始就已经开始了。那前一阵子确实是比较热的，那有冷气就很爽。但是呢上个星期的有那么几天，我个人觉得我的房子里面比外面还要冷。
0: 是，
1: 然后
0: 温差还是很大。
1: 对，然后呢我就把冷气给关了，然后我还把我的小暖炉小暖气给打开，吹着我的脚脚睡觉。
0: 是，其实今年为什么我说这个天气很舒服啊，这舒服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不热，可是也不是说冷。所以在现在这个阶段啊，现阶段啊，我们在家里面不开任何的空调，
1: 对，
0: 最好的，尤其对皮肤是更好的。我们一年有多少的时间可以享受真正是自然的风？
1: 是，我就是这几天都是把这个，就像刚刚说的，空调关了，
0: 对，
1: 然后呢，这个窗户早上或者说中午的时候打开一些些，然后有一些自然风进来，这个风是凉爽
0: 和风，对
1: 对对，然后呢整个家里面有透就又有通风，然后又透气，然后感觉还可以。除了我的脚脚是冰凉的以外对，
0: 所以呢我觉得夏天尤其是这个时候，每一个人啊，就我感觉人还有整个万物啊都很松弛感。你有没有觉得非常的松弛？为什么很疗愈很舒服，并不会是在怎么讲温度下哦，或者是在冰冷或者是很炎热的情况下，会觉得好像这个情绪的波动也会很大。
1: 是，就没有那种炎热的这种焦躁感
0: 烦躁。对
1: 对对，然后也没有冬日的这种这个冷
0: 忧郁。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所以
1: 我看到我们家狗狗很是惬意啊。
0: 对，
1: 说到松弛感的话，我特别能感觉到，每天早上带他们到楼下的狗公园的时候，人家就在那边跑一段路，然后呢在这个草地上一躺。
0: 对，
1: 这个松弛感我是尤其的羡慕啊。
0: 是的，真的，而且这个非常疗愈。你不要说是他们觉得很舒服，可以终于可以躺到大自然的这种怎么样大地上啊，或者草地上去享受真正他们的这种，就像我们说的完全就是自然风。
1: 是，
0: 而我们的视觉看到他们这种也是很有舒适感。
1: 对，
0: 也很容易放松。所以夏天我觉得就是一种松弛感，不是很赶集，也不慢，在高温呢可以很随性的享受哦，绿植啊，花卉呀、虫鸣啊，这种露天啊一坐的这种惬意。
1: 哦，一听到你的鸟。

0: 描述的话都觉得是一种享受。
1: 是的，好惬意啊。
0: 对，
1: 而且这种都感觉好像万物都开始静止了，然后我呢还是自其其乐，非常舒服。而夏天我觉得不一定要很多的人聚集在一起，在冬天的时候我觉得需要有人气，
0: 是、
1: 啊、大家聚集在一起好像感觉上是比较不孤独。
0: 对，
1: 可是在夏天我觉得独处非常的舒服，因为它在视野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色彩，
0: 是，
1: 而且你可以去 touch 到整个这种自然风光，
0: 嗯哼，
1: 就很舒服，所以这种状态是最好的，所以我好珍惜好珍惜，我相信每个人都很珍惜加拿大的夏天。
0: 对，
1: 所以在这种松弛感啊，随着我们这样生活的松弛感，其实我们在夏天的松弛感的时尚啊穿搭也是一样，今年就是很松弛。
0: 嗯，我大概知道你要说的款式是什么了。
1: 对，其实在之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今年夏天的这种款式啊颜色呀大概怎么样的配搭，其实真正到了夏日接近盛夏的情况，这种松弛感，今年的这种松弛感是更有风味，我更觉得有老前锋的感觉。
0: 哦，
1: 你有没有觉得老前锋？大家现在都很向往老前锋。
0: 是的，是一个
1: old money。
0: 对对对对对，最近的话都是很流行的一个话题。然后，
1: 对，回归到就是很本质的，
0: 对，
1: 很淳朴的。然后很单纯的，
0: 对，
1: 没有很多物质上或者是很多这种豪华呀或者是华丽的这种负担。
0: 嗯哼，
1: 嗯，这种老前锋我觉得就是叫做简约大方。
0: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对我这种这个微胖人士，现在已经又变回微胖人士的是非常的友好，因为他是那种宽宽，就是宽宽大大，但是就是你走路有范儿的那种感觉。
1: 是，其实今年已经丢掉了这种贴身呐然后紧绷的这种夏日
0: 是
1: 像很多的时候在夏日的时候都是穿到吊带呀
0: 对，
1: 要不然就穿小短裙或者是短裤这种紧绷感会觉得说哎呀我夏天了一定要减肥，有没有常常在春天的时候说春天不减肥夏日愁伤悲啊
0: yeah.
1: 所以今年呢其实这种老前锋就不用太伤悲。
0: 对，
1: 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的穿搭有一点不一样，所以今年不是很生硬的这种包裹型，而今年叫做 soft fit
0: OK
1: 也就是松弛感，温柔包容的松弛感。所以这种松弛感呢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棉麻，像有的时候我们穿到夏天的这种纱质的啦或者是棉质的啦会觉得说还是很贴身好像把我的身形还有我每一块这个不是肌肉是赘肉完全暴露在外面，尤其是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有个小肚子，有没有穿着小短裤，牛仔小短裤，然后穿着短上衣，哎，
0: 是
1: 中间的那一段小小小赘肉啊，
0: 对，
1: 就把它露出来。其实夏天很多种不同的松弛，这个也是一种其中的一种松弛。我就是很放松的，我无所谓人家看我怎么样，可是我舒服啊。夏天很随意，而今年的这种随意跟松弛感呢，是不是那种深山？这我们想到这种松弛感好像都有点点佛系的这种感觉，有没有穿的大大的这种打太极的这种感觉。其实今年的这种棉麻是在今年特别特别的流行，尤其是我们今年的夏天，这种棉麻的松弛感其实是有一些怎么讲呢遮掩的
0: OK，
1: 而不会感觉上有膨胀的感觉。有些织料的衣服会让你的身形感觉上有点膨胀，
0: 是，
1: 所以很多的时候会选择颜色去让身形收缩，
0: 是，
1: 而今年的棉麻

0: 这种棉麻哦，它的宽松哦，真的是很舒适。你看到的视觉，你都会觉得很松，很怎么讲？雍容的感觉。
1: 对
0: 啊、哦，很狭义的感觉。所以今年的棉麻哦是经典，在夏天。而棉麻，我们刚说到这个老前锋哦，
1: 嗯哼，
0: 老前锋其实在很早以前，我们知道他们穿的衣服哦，都是很不是非常紧绷的，
1: 对，
0: 很松弛的，很轻松的，可是质感非常好。所以我们只要知道，如果是棉麻啊、哦，或者是丝绸啊、哦，这种就是质感非常好的。主要就是什么？因为棉麻的纤维跟我们的皮肤是非常接触，是非常这个适合的，而且透气。
1: 嗯哼，
0: 很多的如果说是这种混的啊，或者是有一些是纱质的啊，料子对于皮肤上面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磨损性。
1: OK，
0: 对，所以棉麻的透气感跟丝绸的这种柔软啊，在皮肤上面其实是非常非常舒适的。
1: 对对对，
0: 你知道在这个很多以前很多的女孩子啊，皮肤非常敏感的时候，她只能用丝绸去接触皮肤，只能用丝绸。你知道台湾的这个蒋夫人
1: ，OK，
0: 她的皮肤就是有一些这个敏感
1: ，OK，
0: 所以她的床罩、她的衣服一定是要用丝绸。
1: 哇、
0: wow. ，嗯，不然摩擦的话，皮肤太嫩了，就很容易会有磨损。
1: 天哪！
0: 天哪！这个就是老钱嘛，不但这个能够怎么讲，让它透气啊，皮肤的透气，还有这种质感，觉得非常的华丽，就是说、你有一种高尚的感觉。
1: 对，
0: 就像我们说每一个人的每一个形象啊，你如何穿出高尚，并不是把你的 logo 整个放出来，就像我们说老前锋，他们不在乎也不会穿大 logo 在衣服上。
1: 没错，
0: 我们现在很多的就是怕人家不知道我穿的 logo，
1: 是、
0: 啊、把所有一线品牌的 logo 一定要放在我的身上，
1: 对，
0: 人家才知道我穿了这个名牌，或者是背的皮包，包包一定要有很大的 logo 啊，
1: 是
0: 才感觉到，哎，你看我这个包包是有这个价值的，
1: 是，
0: 甚至于我们的装饰品，例如眼镜，哇。这个眼镜的镜片或旁边一定是一个大 logo，
1: 对、
0: 啊，还感觉上，哎，你看我是在这个人上人等上的啊，我的富贵完全暴露在外面，所以这种华丽其实不是以前的老前锋，也不是南发老前锋啊，他们所去炫耀的，而老前锋其实真的就是一种质感，一种气质。我们常常说一个气质跟气场，它并不需要很这个华丽的

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一起发现更多。

0: 人生活出极致，遇见最好的自己，美丽人生。
1: 所以在最早经典的这种老前锋呢，他们就是一种松弛感，从衣服的面料他们是很讲究旧的，可是他不讲究 logo。 而这种松弛呢，也不是这种邋遢啊，不是说像睡衣一样的啊，没有这种材质，没有款式，然后呢穿的就是好像这个七爷八爷水袖出来了啊，不是的，而是他们穿的这种气质，你一看就知道是有文化、有教育、有这个从大的这种家里面出来的，所以他们的气质是不同的。当我们穿松弛的衣服，或者是一种松弛感或者老前锋，其实你从头发的一根发丝到脚趾，你都是要注重的。所以现在很多在发型上面的设计呀还有就是在衣着上面的穿搭呀手指还脚趾还有鞋的配搭，其实我们发现到老前锋他们的颜色也并不多。
2: 没错，就那么几，
1: 他们就是大地色。
2: 对，
1: 完全就是贴近大地色的颜色，燕麦色啦，土黄色啦，
2: 是
1: 有一点点这种灰藕色啦，就是颜色或者是米色它颜色非常非常的接地气，不是很花哨的颜色，像有些很这种花哨的颜色，就是这种
2: 荧光
1: 色，饱和色大，这个很耀眼的颜色来配搭，或者是用撞色来撞出来，其实这种也是一种时尚。每一个人的风格是有一些不同，可是老钱呢，他们就不会用很炫艳的颜色去标签自己。
2: 没错，
1: 可是他们会用在装饰，打比方装饰的丝巾，或者是皮带，他们会用这颜色的配饰去做他大胆的跳色。
2: OK，
1: 而并不是在衣着上面大胆的两个颜色的撞色去表现出来。当然老钱他们的这种肤色也是比较怎么讲，比较占这个上风的那他们的肤色呢跟他们的发色也都是很大地色的。所以很多的人说，哎呀老师你常常说老前锋他们的大地色，当然啦，我的肤色不一样，我的肤色不能穿这一些， of course。所以每一个在肤色不同的情况下，在大地色里面你可以调出你的颜色。如果你要有一点点暖色的表现气色的，其实在大地色里面的 peach color 浅橘色也是，它很接近、
2: okay.
1: 很接近大地色，它并不是很炫耀的橘红而是浅橘，这种颜色呢也都非常的柔和。甚至于今年的 burgundy Burgundy 也是，它虽然 Burgundy 是个大红的颜色，是属红色，对吧？可是它的颜色的混搭出来，它降低了很多颜色的浓度。所以当你如果说你穿这种土黄色或者是大地色的这种燕麦色，你的气色不是很显好的话，其实你可以选择这些颜色来调出你的颜色，你的气色。所以在

0: 老钱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到他们的这种穿衣打扮，还有他的生活方式，就是一种松弛。Even 他们有的时候穿一个水军装，有没有？水军装，蓝白条。
1: Oh, OK OK，
0: 水军装，哎，这种，然后配一个白色白麻的一条裤子，这个也都非常的松弛。而今年在这个衣着上面来讲啊，我们的棉麻啊，以衬衫啦啊，或者是有领的一些这个 T 恤啊，
1: 对，
0: 棉麻。其实棉麻，很多人说，哎，棉麻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棉麻，我怎么知道这个棉麻是好的质料呢？还是混的，对吧？真假，还有对于皮肤来讲啊，这种棉麻怎么样来分辨啊？其实棉麻来讲，我们知道这个是高级的这个布料面料，而棉麻的分辨呢，当我们好的棉麻的时候，它是很柔软的，它也会有皱褶，一定有皱褶，而这种皱褶呢是很自然的弧度，并不是我们好像穿了有些某些
1: 皱巴了，
0: 哎，就是好像皱在那边，然后就失去了它的形状，变形了啊。那这种棉麻就是好的棉麻，细软，可是呢它在皱褶上面不感觉是皱巴巴的，好像没有烫过，而且它的皱褶呢是有弧度的
1: OK，
0: 而它的款式不会变形
1: OK。
0: 而混出来的话的啊，如果说我们就是比较棉麻是有混人工的啊，那这种皱褶呢就一抓起来了以后它会变形，而它的皱褶就是感觉上哎不够平整，哎，就是不是有弧度的
1: OK，
0: 它就会变形，而且它的质感，它的这个怎么讲，没有那么柔软，你在手上的这种感觉，手触摸的感觉是有一点是有一点粗糙的，不是柔细的，所以有好多年，在我相信将近有20年哦 ，Pashmina 有没有？那就是棉麻，那就是好的棉麻，非常柔软，对吧？你不需要烫，你也不需要去处理它，它的皱褶，而你随便一揉一抓，塞在你的包里，或者是放在你的袋子里，你拿出来了以后，它的那种皱褶是有弧度的，它并不是说皱的一条一条的，好像有这种纹路一样的，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在选棉麻，看棉麻的面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较，你就知道有些是混的，有的是真的好棉麻。所以很多的人说，哎呀，棉麻现在价钱是不是很贵啊？那在价钱上面、款式上面、混搭上面来讲，我们可以选择稍微比较细致的。

0: 丰盈人生，活出极致，遇见最好的自己，美丽人生。
1: 好，我们常常看到老电影啊，我不晓得你会不会喜欢看老电影啊。
2: 我的电视一直就是在放的就是黑白电影。
1: 我记得我也是非常喜欢看这种经典电影啊，经典电影的颜色就像现在的颜色是真的是有点不同，那种经典的颜色你会觉得好淳朴，
2: 对、
1: 啊、而且那种质感是真的不一样的，虽然没有现在这么高这个科技的、啊 这种效应啊，或者是视觉，可是那种感觉上就是好像回到以前，好淳朴，没有太多的这种复杂的东西，看了以后非常真实，
2: 是
1: 啊，这就是我们所谓在视觉上面，当我们看到的老钱也是一样的，就好像看到老电影一样，而自己现在的打扮呢，也是像看到老电影一样，所以就是很老钱

0: 就是非常的淳朴，他的生活也非常淳朴。像现在很多的，我知道在这个小红书啊啊，或者是在这个 WeChat 里面啊，很多人说我要今天要吃漂亮饭。
1: 啊，有
0: 没有啊？漂亮饭就是很，就是说怎么讲呢？它的这个颜色、
1: 这个、出来的造型很好，
0: 造型对啊，配搭啊，各方面的就是很刻意的，
1: 是
0: 啊，很刻意的去制造、营造出来啊。那而老钱不是，他是很随意的，他可能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蛋糕，
1: 嗯哼，
0: 或者是很简单一个espresso。
1: 对，
0: 放在那边的时候，他其实他不是在造他的食物，而隐约的我会觉得那个食物非常的好吃，因为它主要是大自然，
1: 是
0: 从大自然里面隐约的有食物。我们不是，我们漂亮饭就是完全就是食物摊在这里告诉你我的低调里面有些什么东西，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就像是人这个专门凹造型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完全就是这个词。啊，所以呢，他们都是不经意的，是很自然的。
1: 是，
0: 所以当我们在这种老钱的过程当中，是享受，你去享受你的生活，你去享受这个食物，并不需要这个食物是非常的金贵，或者是非常的有这个怎么讲，
1: 漂亮
0: 的，哎，非常的怎么讲呢？昂贵。
1: 嗯哼
0: 啊，打比方，我今天吃了松露啦啊、
1: 嗯哼，
0: 或者是我今天黑松露啊，或者是我今天又放了一些什么鱼、哎、鱼子酱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对鱼胆呐啊，啊
1: 对
0: 这些东西。所以呢，在老钱的话，他就不会，他不会有这些奢华的东西去出来
1: 去炫耀、
0: 嗯。对，而他没有奢华的东西，你会觉得他非常有高级感。
1: 对，
0: 不需要用高级的东西去配搭它的高级，而是很随意的就是高级。所以在食物上面，在风景上面，他们整个的氛围像南法，哎，在这个柠檬树下，我就是一这种一个 jar 的这种柠檬水我都觉得好高级是不是？可是我们在这边的话，柠檬水你不会去造它，柠檬水造什么？我一定要有一些别的东西，要有颜色的，或者是很特别的这种 cocktail， 对吧？
1: 是、嗯，
0: 所以这种老钱的东西就是非常自然的，很淳朴，很接地气的东西。所以当我们在生活上面也是，很多人的红酒一定要把瓶子啊年份把它照出来，你看喝的这么贵的红酒，人家不是，人家是造酒庄。
1: 哦、
0: oh. ，对吧？我今天在酒庄，可是很不经意的啊、这个酒庄的这个氛围，然后呢，一杯红酒可能只有一点点，可是我们就会感觉上这个画面里面哇，好高级，它是在酒庄里面去享受，对吧？而不是我们在这个餐厅里面，或者是我一定要用我这个很昂贵的。这种酒的名字或者是年份来表现，
1: 是，
0: 嗯，所以这种氛围就是很多的不一样。现在慢慢我觉得很多的在年轻人啊，已经开始走向一些老钱。
1: 哦，
0: 看到有抖音啊，有一个加拿大男孩子，他就是有在走老钱风，而他的老钱风，说实在话，当然你要去享受他的生活是一定要有一些金钱的，
1: 对、
0: 啊、而可是他不并不是去追求现在的网红啊啊，或者现在的这种最高科技的东西，他不是、
1: uh-huh, uh-huh.
0: 他是最古老而价钱很高的这种享受。
1: OK，
0: 所以他在生活当中，不管任何的一个层次面里面来讲，他追求的木就是实木，而不是现在很多的这种雕塑呀，或者是很华丽的东西，不是。
1: 嗯哼，
0: 啊，然后他追求的车子也不是现在的电动车，他追求的就是这种老爷车，
1: 嗯、
0: 开在这个海边的旁边，这种老钱的这种感觉啊 ，old money 就出来了，而他永远穿的是老爷裤。
1: 什么是老爷裤？
0: 老爷裤就是裤子啊，前面有打折。
1: 哦、oh. ，
0: 哎，那就是以前老钱非常流行的老，我们叫老爷裤。
1: OK。

0: 就是在西装裤前面是松弛的，所以它有一点点打折，有点蓬的。
1: OK，
0: 嗯，这种叫老爷裤。而女孩子的松弛呢，裤子都是阔腿裤，啊，很松弛的。当你走路起来的时候，感觉上都有轻飘的感觉，你会感觉到这种布料的轻柔啊，是 touch 在你的皮肤上面。当你在摆动的时候，它只是 touch 在你的皮肤上面，而我们的牛仔裤各方面是扒在我们的皮肤上面，是不同的。对，
1: 是是是。
0: 所以他的这种老钱，然后在老钱的话，我们知道他们穿西装的话都一定是穿三件头
1: 啊，还有个背心夹克。
0: 对的，对的，对的，要不然就是就是穿个背心啊，然后穿个老爷裤，这种就很老钱的感觉。
1: 嗯哼嗯哼
0: 啊。那当然我们今年的女孩子也是啊，穿了棉麻裤。今年的裤子啊，裤装啊，在女孩子来讲啊，已经不是那种超短裤啊。
1: OK，
0: 我们都是在膝上的这种叫做马裤，有点像骑马的马裤，在膝上。
1: 七分裤那样子是不是？
0: 哎，七分裤还长了一点，对吧？
1: OK，
0: 哎，对，我们是在膝上的马裤啊，所以呢，这种松弛感有一年也很流行。在裤装啊，是在这种膝上的。
1: 嗯哼。
0: 那很多男孩子在夏天的话，穿短裤也不会穿得太短，也都是在膝上的。
1: 嗯哼。
0: 然后穿个衬衫或者穿个这个 golf shirt，
1: 嗯，
0: 非常非常有这种质感。
1: 嗯。
0: 所以今年在这个棉麻上面的裤装呢，女孩子呢也是非常流行，是棉麻的。啊，在不管是你是这个九分裤啊，阔腿裤，或者是中长度的这种我们叫马裤啊，那都是有松弛感，都是宽阔腿的。
1: 嗯，
0: 所以这种感觉是非常舒服，并不是很表现你
1: 刻意制造出来的。
0: 对，对，没有错。当然，我们在这个鞋装上面也是。乐福鞋啊，是老钱是最喜欢的，因为很松弛。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穿了乐福鞋，尤其这几年很流行这种我们叫做麂皮
1: 啊，哈，
0: 麂皮翻皮啊，
1: 对
0: 啊，这种老钱穿出来的感觉非常漂亮，而且在夏天来讲，翻皮的这种鞋子的鞋装来讲啊，也是很舒适的。
1: 嗯哼，
0: 啊，甚至于也有人穿皮革的啊，皮革的乐福鞋。
1: okay.
0: 所以今年的鞋子呢，也不再是这种特别有跟的，是非常平底的。甚至于今年我前一阵子有跟大家分享，今年的这种平底鞋还有一些是有点网的啊，镂网
1: 啊，对对对，
0: 或者是绣花的啊，是镂空的，镂空的这种质感也都非常好。我最近就进了一双啊。这种绣花的镂空的，我觉得非常，这种妹妹鞋非常有女人味。
1: 对，
0: 虽然我们穿的是很帅气或很松弛，可是你下面的这种秀气感又不失你太多的这种邋遢感。如果你穿一个拖鞋啊，穿个人字拖，你穿个棉麻的衣服，会觉感觉上是有点太随便了。
1: 嗯，
0: 太随性了。
1: 是，
0: 而我们在随性里面呢，还是要保持一点有这种范儿。
1: 对
0: 啊，所以呢，可能就是你越松弛的衣服，你在鞋装或者是在装饰上面要有一些配搭，就是比较经典的跟有一些松弛的要结合。所以现在都是我们叫做中西合并啊，也是一样的。甚至于有的在这个短裤上面或者短裙上面来讲啊，会配一个马甲。
1: 是
0: 啊，马甲这个也是在夏天非常流行、非常非常好看的一种配搭。所以今年的松弛感呢，跟你在配搭上面啊，或者是小细节上面呢，是可以做出一个老钱的味道。
1: 嗯

迎人生，活出极致，遇见最好的自己，美丽人生。好，刚刚我们说到老钱的感觉啊，那一定在老钱或者是要感觉上自己有点这种大牌啊，当然我们是要

0: 遮阳啊，不外乎太阳眼镜了吧？
1: 哦，
0: 太阳眼镜呢，基本上都是以黑色为主，或深咖啡色。
1: 嗯、
0: 那边呢，就是比较有银的啊，有这个金属的这种边。
1: 是。
0: 那老钱的这种颜色上面来讲，就不会像我们前一阵子很多都会流行黄色的镜片、红色镜片或蓝色镜片
1: 很夸张。
0: 对，老钱就一定都是黑色。
1: 对
0: 啊，就比较复古的这种感觉。
1: 是。
0: 而今年像从宽大的这种眼框啊， 眼镜框啊，框架啊。一直到现在流行的就是比较窄了，
1: 哦，
0: 啊，有点椭圆，或者是有点橄榄形，
1: 复古型的那
0: 种，复古型的，有点带圆啊，而且边呢稍微比较宽一点点。
1: OK，
0: 哎，所以老钱的这种，我们今年穿棉麻的话，那我们的眼镜也是，你不能够戴这个太时尚的，或者是太这种经典，或者是太 bling 的这种、这种太阳眼镜，而也是要崇尚随性啊，比较崇尚一些比较接地气的大自然，
1: 嗯哼，
0: 比较淳朴一点，
1: 嗯、
0: 所以总而言之呢，老钱呢就是比较淳朴，而在淳朴里面又讲究质感，所以在这种的配搭上面呢，你就可以穿出一种自己的风味，同时有一种气质。
1: 嗯，
0: 我们常常说一种玄学啊，最近我也常看啊，玄学不管你好与不好，你都要把自己啊在意识下告诉自己我很好。
1: 对，
0: 尤其是你打扮这个磁场非常强，不要小看这个外在的一个磁场，其实外在的磁场在现在的这个时代里面来讲非常重要，因为大家都是在做微商啊，啊，在做形象啊，在做这个行销啊，啊，在做一些服务项目的啊，那所以你的形象非常重要，你要让人感觉到你很贵，而不是很奢华。你很贵，你很贵是什么？我低调，可是呢，我看起来很贵。并不是把所有的 logo 放在我的身上，像有一阵子很多人，不管是大牌子的 H 开头的啦，啊，要不然就是这种 D 开头的呀，啊，要不然就 C 开头的啊，
1: 对，
0: 我拿在手上或者是我的装饰品全部都是这样子的 logo， 我就觉得我非常的富有啊。那而老钱他们不是的，他就是质感，可能皮质是非常好的皮质，软的。我并不一定是大牌子的，所以当我们到法国的时候啊，或意大利，我们其实很欣赏他们的这种 local 的 designer。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质感用得非常好，它不是大牌子，可是他们的质感用得非常好，而且他们的设计的这种
1: 款式
0: 也非常的时尚。
1: 一般都很简约，但是看起来很有感觉。
0: 对，就有质感。
1: 对，
0: 其实简约的东西就是有质感。
1: 嗯哼，
0: 而它的这个怎么讲，选的面料或者是这种物质上面的一些这种感觉啊，是不是真的不是这种刻意精心制造出来的？
1: 嗯哼，
0: 都是很随意，而且是很接怎么讲人气的啊，接地气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说老钱啊，他你怎么样看一个人，他会很有这种怎么讲高贵的感觉。第一个从你的谈吐啦，啊，气质啊，你的穿着呀，啊，各方面的。所以如果要就是说很多的人想穿出高级感，其实并不是一定要有很大很多的牌子，而你都可以去把自己的高级感给表现出来。
1: 对，而且我觉得反而是如果你没有刻意的表现这个品牌的 logo 啊，但是让人家感觉到这个就有这种贵气在里面的时候，
0: 对，
1: 反而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种更加
0: 尊重，对，
1: 感觉，对，
0: 是的是的。 这就是穿出

0: 贵气，
1: 嗯哼，
0: 而并不是让任何的东西放在我的身上表现我的身份。
1: 对对对对，
0: 嗯，所以今年的棉麻啦，还有丝啊，丝跟这个镂空的这种铝空的花绣花，
1: 嗯哼，
0: 都非常非常的这个怎么讲，在我们的皮肤上面来讲啊，都是非常能够让皮肤感觉到穿出透气感。
1: 像是之前老师你刚刚提到，就是好的棉麻跟不好的棉麻，
0: 嗯，
1: 我们可以去到很多这个外面这个普通的商场啊，看到一些这个快速消费、
0: 嗯、
1: 快消费的这些品的话，他们也有出这个所谓类似于这个棉麻的这种质感的这种款式啊。
0: 嗯
1: 嗯，然后这样子的质地，当然不是那种高级像你说的那么正宗的这种棉麻，
0: 嗯，
1: 但这样子的话加上它又是大地色，所以呢我有听过不止一个人在最近抱怨，是说这个快消费这个时尚的这个快时尚的品牌的话，他们做出来会有一种让人家有一点廉价感，反而做出了廉价感，
0: 嗯，
1: 反而做出了这个有一点脏脏的感觉，因为正好这些大地色。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对，所以怎么样子能够把握好这个自己的那杆秤，在我在不一定是说要大家推崇一定是要贵的消费，
0: 对，
1: 但
0: 是
1: 怎么样子能够在这个荷包是在合理的范围内的话，挑选出来，嗯，哦，哪个是好，哪个是不好，哪个是说这个我们应该规避，哪一个是应该提取的呢？
0: 对，就手感。
1: OK，
0: 手感很重要，所以很多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会是在这个网上买东西哦。
1: 对，
0: 所以买回来了以后你一定要在手上，你的手感很重要，如果它是比较细柔的，这种就是有透气感、
1: okay.
0: 如果你感觉上棉麻上面是有一点点粗的，当你的手跟布料在揉搓的时候，摩擦的时候，你感觉上面是有一点这种摩擦的粗糙，这种就是比较劣质的。
1: OK，
0: 嗯，那这个在皮肤上面其实有的时候在夏天啊，摩擦的太严重的话，或者是摩擦太多的话，反而你的皮肤没有办法有一个透气感。
1: OK，
0: 对，所以我们可以用手感去感觉，当然不是说一定要用大牌子的这种 Pashmina， 这不可能每一个人可以买到这么多的款式啊去消费，而我们的手感很重要，就是用你的手感去感觉这个面料是软的，而且在当你在揉搓的时候，它的这个皱褶不是好像你是从厨子的箱子里面拉出来的这种皱褶，
1: 嗯嗯，
0: 哎，而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你可以试试看用你的蒸汽熨斗烫一下，
1: 嗯哼，
0: 看一下它的面料会不会稍微有点弹性，或者会有一点点放松。
1: Okay.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衣服在这个新的衣服里面，它都是会有一点，也会做出一种硬体感。它的这个款式就会比较有这个架子的感觉。
1: 对，
0: 当你每一次去洗衣服，洗完了
1: 越软，越来越软。
0: 对，过了水了以后，它可能的它的形就不会像新衣服这么挺，可是呢，它的柔软度应该是要有的。
1: Okay.
0: 如果洗完了以后还是硬的，那就不是了。
1: 明白。
0: 那就是混的了。
1: 明白。
0: 对。对，所以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测试下面，我们也可以今年穿出一种老前锋。谢谢大家的收听，
1: 拜拜
0: 拜拜。

0: 以下内容可能令到大家情绪不安，请各位听众自行选择。
1: 星空其他

0: 欢迎大家来到星空奇谈，我是 Solomon 所罗门王，
1: 我是小英，大家好，各地的星空之友你们好啊，
0: 月亮姐姐好啊，邓大哥，再一次多谢你作为我们的召集人。那小英，我们今晚呢都有很多料都跟大家分享的，首先有一个新鲜滚热辣的料。
1: 是啊，当然这个呢就是讲现在这一套电影的 Disclosure Day， 我这个朋友呢就在巴黎，所以他们首映完了之后宣传了之后行晒红地毯呢就即刻有得看了。他说你们一定要留意 Emily Blunt 的演技，基本上已经是天花板。但是他亦都有讲到呢，他说侵侵的助攻好犀利。
0: 喂，其实我们在节目上都有讲过类似的阴谋论的啦，就是说差不多时间呢就会讲话啦，而家我将我们现在知道的一些关于外星人的秘密呢要全部解禁。要全部有啲嘢要话晒俾大家听，咁始足呢就係同呢个 disclosure 呢係无独有偶地配合嘅。咁到底係咪真係配合嘅话呢，咁睇咗套戏之后再睇 Donald Trump 佢而家逼佢放出嚟嘅嘢呢，可能零舍鬼星鬼影喎。
1: 好犀利，我睇咗啲 trailer 啦，即係嗰啲宣传片呢，你哋可以睇有好多种唔同嘅 version 嘅宣传片啦。最震撼嘅呢，我就睇 Emily Blunt， 佢係一个天气报道员嚟㗎嘛。佢點樣喺 live 嘅直播嘅時候，好似係疑似你，即係如果係用靈異嘅角度嚟講咧，即係俾鬼上身。但係如果你話用外星人嘅角度嚟講咧，佢就係被外星人控制咗佢嘅身體同佢嘅腦，而另一把聲同一啲字嚇講一啲唔識聽嘅話，用另一把嘅聲音，好詭異嘅。而Steven Spielberg 咧就一再強調喺呢套戲入邊發生嘅事係真係有發生嘅。而且是根据一些真实的事件，他所拿到的秘密档案啊，一些类似的事件啦、啊、是改编加入去这里。所以
0: 今天就是说他这个档案会不会就是现在侵侵要 release 出来的咯、
1: 有这么可能啦。
0: 是啦，所以就是这一样东西就是说你的侵侵的助攻啦。
1: 咁大家如果有机会的呢，记得不要错过这个真是这一期最期待的一套外星电影啊，都 Steven Spielberg 20年没拍过戏了没有，真真正正
0: 佢中间有做过监制，但系真系拍戏就
1: 真系犀利吓。OK， 咁另一个咧又系新鲜滚热辣嘅一个灵异嘅新闻，想同大家讲下，亦都有得睇嘅。如果你系我哋嘅星空之友，你喺我哋嘅星空奇谈，我哋面书嘅群组咧，你应该已经睇紧呢一条 YouTube channel 喺呢一期哇疯传啊 ，Coast

0: To Coast 呢个咁出名嘅灵异节目都有讲到攞出嚟讲嘅，就喺墨西哥一个城市，系讲一个市民夜妈妈去一个银行嘅 ATM 一个提款机嗰度攞钱嘅时候，当佢行紧埋去个 ATM 入边个 ATM 嗰个房咧系冇人嘅，佢未行到，但系佢拍到入边有一个疑似系影子人嘅 shadow people 嘅人出现咗。你睇过呢条片，你点睇？
1: 你知我的啦，我不嬲都唔中意穿作裤会嘅，
0: 我包拗颈啊，
1: 系我包拗颈嘅。嗱，咁首先系好奇怪嘅，嗱，我唔知道墨西哥佢啲银行嘅冷气系咪特别开得行噶啦，因为你睇到咧，佢呢一个揿钱嘅呢个空间咧，系好明显一部分嘅玻璃好似有水蒸气嘅，即系冻到咧系有雾气，
0: 蒙蒙地嘅，系
1: 蒙蒙地嘅。咁呢一个嘅影子人咧就啊咁啱，又喺有雾气嘅部分咧就出现嘅，就喺嗰个其中嘅收银机前面，啊唔系收银嘅提款机前面咧，就出现咗呢一个影子人啦。咁呢个影子人系出奇地细粒嘅，
0: 嗯，所以佢哋叫佢做细路仔。
1: 其实系咪细路仔啊？
0: 唔知，可能系一个好矮嘅人，又或者可能系一啲反射。如果好似你咁讲，好多网民都话会唔会系光影嘅错觉啊？你拍摄嘅问题啊，个角度啊，但系又好似睇到咧，呢、這个疑似系细路仔矮咗嘅呢个影子人咧，又好似有移动嘅痕迹嘅、哦，即系你觉得佢好似系喐紧嘅。
1: 嗱，如果你啱啱所讲嘅重点啦，就系、是、会唔会系一个投影啦、
0: 嗯？
1: 因为嗱，佢嗰个玻璃度咧就起咗霞气，有雾气嘅。咁如果系后边有光源，而影呢个嘢嘅人自己系企喺呢个嘢嘅前面咧，其实嗰个有冇机会系佢自己个影咧？
0: 可能系附近有车有灯啦，射到佢嘅人，佢自己本身，因为佢系离远拍噶嘛。好似系可能系射到佢个身而投影落去呢一个 ATM 嗰度都唔出奇嘅。咁但系如果你系相信有 shadow people， 咁就成件事系唔同晒咯。即系 shadow people 咧，影子人呢样嘢咧，喺灵界嚟讲系一个你好多时只系眼尾睄到，或者你一见到佢，佢识得自己咻一声就会匿埋去第二啲影嗰度。影子人系一样。如果你相信佢嘅人就会觉得今次系一个实实在在嘅有手机系影到有影子人嘅存在咯。
1: 喂，影子人咧，其实有一部分人咧系讲话会唔会喺同一个空间，不过喺唔同嘅时间轨迹，深敲系有重叠，所以先至佢嘅影子系出现咗。就系、是、其实咧，可能喺某一个时间空间里边咧，佢系实实在在企咗喺度嘅，只不过深敲有一部分咧就同你嘅时间咧就。跌埋咗，所以咧你只系会见到佢嘅残影咧咁样，咁呢个都系一个讲法嚟嘅，
0: 唔出奇嘅。咁而且咧，如果你有兴趣咧，特别你想睇下咩叫 shadow people 啊，呢、這个世界几多真实 shadow people 嘅案例嘅事件咧，我俾个 term 嚟啊，你可以去搜寻佢哋嘅大佬先。shadow people 嘅大佬咧叫 headman， 系一个叫戴咗帽嘅影子人。嗱呢一个咧就真系坚啦，因为通常如果你见到 headman 咧。通常应该是被鬼砸的时候，仲要是擘大眼醒了被鬼砸住，而你隔离企喺度嘅就会是一只黑色帽面，直成是一个影企喺你隔离，但是佢系戴住一顶高帽，嗰顶高帽咧有啲人系话似一顶好高嘅西部牛仔帽，有啲人话咧系似林肯总统戴住嗰顶帽，所以佢哋就叫呢个影子人嘅大佬咧就叫做 headman 啦。
1: 喂，点解佢戴帽嘅就系六大佬咧？
0: 因为佢出嚟嘅时候就会系最惊吓，佢唔系闪闪烁烁噶啦，成企喺你前面揿住你，唔俾你喐，至于企喺你隔篱，系咪吸紧你嘅精力咧？我就唔清楚啦。但系大家可以上去我哋西方奇谈嘅群组睇下呢一条片嘅。咁跟住落嚟咧，你有一个听众嘅来信嘅故事，好似同我哋分享。
1: 呢位听众咧，其实佢都几得意嘅。咁佢咧无端端咧自己咧系走咗去欧洲。是一个山卡拉的地方就住，咁咧喺嗰度咧就有一个好奇异嘅遭遇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0: 好，咁而家咧，我哋就由所罗门王声演呢一位听众佢嘅灵异经历啊。
2: 主持人你哋好啊，我个名叫阿豪，我希望你可以喺节目度读出嚟，因为我觉得。我再唔讲出嚟咧，我会俾啲声逼到癫啊！三年前，我喺欧洲

住过半年，地点呢就喺奥地利南部一个喺山边嘅小镇。嗱，嗰度咧好静嘅，静到咧有时连自己嘅心跳声都会听到嘅。咁我嗰阵咧就租咗一间都好有历史嘅旧屋，咁有成百年噶啦。咁嗰间屋咧就有木地板、石墙啦，好厚嘅嗰啲窗框啦。但系咧到夜晚黑咧，会发出一啲你分唔清究竟系大自然啦、啊，定系啲唔自然嘅声啊？你明唔明我讲咩啊？嗱，我以前就唔信鬼嘅，但系咧嗰半年我都开始怀疑，有啲嘢咧唔系我哋可以理解到嘅。第一晚搬入去，我仲喺度整紧行李，夜晚十一点几啦，忽然间咧就听到一阵好沉，好似好低喺地底渗上嚟嘅嗰啲震动嘅声，嗱，好肯定唔系风啦，亦都唔系车声啦，唔系动物声，嗰种声就好似咧你控埋去人心口听住嗰啲心跳声嗰啲咧，好沉嘅。咁但系咧，佢又唔喺你身体入边出嚟嘅，系响屋四周围嗰度震出嚟嘅。咁我嗰阵时以为系咪住旧屋就系正常咁噶，咁啊冇理噶啦。咁但系到咗凌晨两点零七分，我忽然间就醒咗，我听到有人喺窗出边嗌我个名。嗰把声好轻，好慢，但系好清晰咁样咧，系好似贴住我耳仔喺度讲咁噶。咁我住嗰度咧，其实方圆五十米咧都冇第二间屋嘅。咁咧，所以我嗰阵时成个人咧都惊到硬晒大。成分钟呢，咁最后同自己讲，你幻觉嚟嘅，时差啫。咁但係第二晚、第三晚，早知每晚嘅两点零七分呢，呢把声都会出现。到咗第四晚，我真係忍唔住，我拉开窗帘望出去啦。哇，出面呢黑到好似墨水咁。但係呢喺森林嘅边缘啊，我见到有个影喎，唔係人影嚟嘅，因为太高太瘦，睇落去好唔自然嘅。咁呢佢係企喺度又唔喐喎，但係呢我觉得佢係望住我嘅。咁咪嗰一刻呢，我真係成身起晒鸡皮㗎，我即刻拉返个窗帘，唉，但係把声又响喎，啊，係咁喺度嗌阿浩过嚟啦，咁嗱，嗰种声呢即係好似唔係用口讲㗎，好似係直接转入去我个脑里面咁㗎。咁咪第二日呢，我走出去镇上面唯一一间嘅杂货铺，我问个老婆婆啦：喂，夜晚黑森林会唔会有人行噶？咁佢一听完，面色即刻变晒，跟住咧用德文咧就讲咗句：哇！我到依家都记得嘅。嗱，总之翻译咗之后嘅意思咧就系话，森林入边有啲嘢唔系俾人见嘅。如果佢叫你名，你千祈唔好认喎。哇，我问佢係咩嚟㗎，咁佢又唔肯答，淨係叫我早知夜晚你就唔好开窗，唔好望出去，唔好出声咁样。

0: 就停喺我房前面，我贴住道门，我听到佢系贴住个门啦，用一把低到好似地下渗出嚟嘅声喺度讲：阿浩，我见到你啦咁。哎呀，我望出去个门啦，嗰度见到有个影慢慢遮住啲光，佢企咗喺度。足足五分钟冇喐过啊！我唔敢出声，又唔敢喐，真系连呼吸都唔敢大力吸啊！咁啊，第二招咧，我啊听翻嗰个录音机录到嘅声啦，我以为会听到嗰把叫我嘅声，哎呀！但系喺个录音入边系多咗第二把声，一把。又急又惊啊，好似好痛苦咁嘅声喺度讲：唔好开门啊，佢唔系人啊，佢唔系我嚟㗎。咁当时屋企入边根本都冇第二个人，咁录音入边嗰把声系边个啊？我喺嗰晚之后呢就离开咗个镇啦，返到嚟加拿大之后呢，咁咪有一日就听到有个节目呢就喺度讲 infrasound 呢个字。嗱，佢呢嘅意思就係话人耳听唔到啦，但係身体会感觉到，会令到你有压力啦、烦躁啦、心跳加速，仲会令到你觉得有人望住你啦。特别喺啲旧屋啊、森林啊，有好大风啊，或者地下漏风嗰啲地方呢，都会有呢啲咁嘅声出现㗎。所以甚至呢仲会俾你好似听到一啲唔存在嘅声一样。嗱，我一听到佢咁讲呢，我真係成个人即刻硬晒。因为呢我住嗰间屋个地下就係有一条好旧嘅通风管。而呢个镇呢又成日都刮大风喎，个森林又密啦，嗱，全部中晒嗰个节目里面讲呢会出呢啲infrasound 嘅条件啦。咁但係科学解释到咁，咁只係我听到嘅感觉啫，咁都解释唔到点解我个录音机里面录咗第二把声噶，咁但系翻到嚟加拿大之后咧，我每晚嘅2:07咧，我都会忽然之间醒喎。有时咧，我就会听到风声啦，有时就系地板嘅声。但系有一两次咧，我真系好肯定听到有人喺窗出边讲：阿浩，你返嚟啦咁喎。嗱，主持人，我寫呢封信呢就唔係想嚇人嘅。我真係只係想問一句，如果有啲嘢喺森林入面叫過你嘅名呢？
1: 爸爸就好似冰山一樣啊。
2: 想把冰山變改。
3: 今个父亲节送一个惊喜俾爸爸 ，I love you 3000。龙之燕父亲节 YOLO 开心派对，噔噔噔噔主持何志宏、乐希会去到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现场做节目，玩游戏送礼物，轻轻松松聚一聚。留意 AM1430 全线节目会送出参与名额，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齐庆祝父亲节。
4: 场地赞助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

0: 好啦，咁头先听完我哋呢位听众嘅故事呢，系咪觉得好诡异呢？咁呢，如果大家有类似嘅故事呢，都不妨呢可以同我哋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如果你自己鍾意录嘅冇问题，如果你想我哋帮你声演嘅亦都可以㗎。
1: 你有任何嘅回应呢，记住记住我哋嘅爆料热线就係437-980-1430， 记住係 WhatsApp 嚟就可以㗎啦。喜欢电邮爆料嘅朋友，我哋嘅电邮地址呢係 ghost，即是鬼啊 ,GHOST889@AM1430.com。
0: 咁好啦，我知道小英今日呢都有一个故事呢同大家分享，係关于翻旧案喎。
1: 做咗灵异节目咁多年呢，其中有一样嘢呢我最有兴趣嘅就係温故知新。我好喜欢睇返一啲好耐之前发生嘅灵异事件，喺当其时呢可能科技冇咁好啦，咁所以呢破案嘅机会或者所知嘅资料係有限。但係而家以2026年嘅科技，如果重温呢啲旧案件，或者我哋会有一啲新线索。仲记唔记得好多年前意大利咪有一条好偏僻嘅小村落，佢啲屋呢会无端端会着火，跟住呢就冚熄咗，又会无端端又着返嘅。就算掹咗电啊，成条村停晒电都一样会无故起火嘅。跟进事件系点呢？又记唔记得好多年前喺西班牙有另一条小村，有一间好特别嘅石屎屋，无端端有一日喺个地板同埋喺缝墙度会出现啲好恐怖嘅黑色鬼样啊。后来吓到啲人搵红毛泥石屎再冚住佢，但佢仍然会浮返出嚟。如果今时今日再去返呢啲屋去睇嘅时候，你会以我哋现今科技会唔会可以搵到更多端倪㗎啦。今日我想同你讲嘅呢一单灵异事件喺呢一几年都有翻案。因为喺1959年呢件事发生嘅时候真係科技有限，所知道嘅係一啲匪夷所思嘅事件，而当其时嘅苏联呢就话係因为有未知嘅强大力量导致到呢一班人嘅死亡。但係如果而家用俄罗斯嘅科技去睇返，话唔定重新调查之后会有一个合理嘅解释，或者甚至搵到一啲不可思议嘅理由都唔出奇。时间返返去1959年1月23号，有一位23岁嘅读工程嘅一个理科生，佢个名叫 Igor， 滑雪高手嚟㗎。咁佢呢就係喺当其时苏联呢其中一间理工学院嗰度读书嘅。咁喺佢哋嘅群组入面呢就有另外九个大家都系年轻人啊，有七男有两女。咁大部分呢佢哋都系理工学院嘅学生，全部都系滑雪同埋登山嘅高手。咁 Igor 呢就喺嗰一日就约埋呢九个年轻人，就话我哋不如一起上去 Ototon 山嗰度，我哋挑战下呢一个滑雪嘅一个高峰点啦。咁嗰个地方呢就是一个佢哋称为叫死亡之山嘅地方 Kolat。咁呢一行十人包括 Igor 呢咁就做齐晒佢哋自己嘅装备啦，佢哋全部系专业㗎，滑雪好叻㗎。咁一齊向呢個高難度嘅滑雪探險挑戰啦。咁喺行行下冇幾耐之後呢，其中有一個就叫做 Yuri 男仔嚟嘅，咁佢就話唔得，我個肚有啲唔舒服，我都係唔去啦，下次先要 join 你哋啦，你哋慢慢啦 enjoy。 佢就返去理工大學，返去佢自己嘅宿舍，就冇 join 到。而佢亦都成為成個靈異死亡失蹤事件入面唯一一個生還者。咁佢哋就用咗一个礼拜嘅时间，喺2月1号嘅晚上，呢九个人上到去呢个 Kolat 呢个死亡之山上面扎营啦。佢哋当其时据讲呢就是用緊一个好特别制嘅一个专业嘅帐幕嘅。咁呢个帐篷入面呢係用两个专业嘅帐幕二合为一，咁就等佢哋九个人一起瞓喺同一个帐幕入面。咁入面嘅间隔十分之好㗎，咁佢哋亦都带备咗自己一啲专业嘅煮食嘅工具啦，有食物啦，有装备啦，有御寒嘅衣物啦，有晒佢哋啲登山工具，因为当其时呢係好冻嘅。好似我哋多伦多最冻嘅时期咁，零下30几度㗎，仲要出面係会落雪啦，跟住周围都是冰天雪地。咁我諗呢，以佢哋呢一啲咁鍾意滑雪嘅人嚟讲呢，呢啲先至係最正嘅环境。咁但係2月1号晚上发生咗啲好特别嘅事，一定係发生咗一件好奇

怪好诡异嘅事。呢、這个帐篷系有几个拉链口，其实如果你要逃命嘅话，只要拉链拉开佢，你就可以逃出呢一个帐篷。但系根据后来搜查队揾到嘅证据，就发现佢哋呢几个人，总之系有啲事发生，佢哋系逃命咁样，拉链都赶唔切拉啦。我哋就攞把刀出嚟，就咁割开个帐篷，就冲咗出去逃命。佢哋有啲系赤脚，有啲净系着住一对袜，就盘死咁冲入去零下三十几度严寒嘅黑夜，向四面八方逃命。呢九个人冇着鞋，亦都冇着雪褛，个帐篷入面仲有啲当其时啱啱煮咗冇几耐嘅食物，仲有佢哋嘅衣物，仲有装备。一睇就知道佢哋一定系遇到一啲嘢，而系要好短嘅时间之内就要离开呢个帐篷向外走。二月一号晚发生咗之后，其实佢哋一路失联，直至到有人发觉有啲唔妥啦，咁就向搜查队就求救。咁呢个搜救队呢，终于喺二月嘅26号，佢哋嚟到呢个帐篷，因为当其时呢亦都有落雪啊，有啲情况令到佢哋登山系有困难。跟住陆陆续续，佢哋就喺啲雪堆入面同埋喺唔同嘅地方揾到呢九条尸体。在这些尸体里面，他们有些是一看验了就知道他们是冻死饿死，但是有些很奇怪，他们的表面身体是完全没有外伤，完整无缺，但是他们其中有几具尸体里面是有内伤。内伤的意思是他们内部的骨头有折断，头盖骨有裂痕，但是外表是一点伤痕都没有，没有瘀，没有流血。咁呢一啲内伤系点做嘅呢？唔通真系有人识内功震伤佢哋？最诡异嘅咧就系其中有一个女仔冇咗条脷，另外一个男仔冇咗两只眼珠，而且喺呢一班人佢哋嘅尸体上面，喺佢哋嘅身体嗰啲衣物上面有一啲放射性嘅污染物，喺附近有树嘅地方发现有烧焦咗嘅痕迹，亦都有啲衣物嘅碎片。咁当其时嘅苏联，佢哋嘅搜救队同埋一班科学家基本上系唔知道发生咩事，所以佢哋就 close file。而 close files 嘅时候嘅 conclusion 咧，就系未知道的强大力量导致九人死亡 ，unknown great force。好啦，事件当其时告一段落，呢个 file 已经沉咗落去储物柜嘅深处。但系喺呢一几年。我哋讲紧系大约疫情之后啦，呢几年俄罗斯竟然有科学家话要重新攞翻呢个 file 出嚟，要用我哋而家嘅科技去解释下。嗱，佢哋其中有一个咧就咁样嘅，佢话当其时咧，可能佢哋系听到有一种好特别嘅雪崩，佢哋叫 slab avalanche。咁当一啲有经验嘅登山人士或者滑雪者，如果佢哋听到某一啲嘅声音或者感觉到地下有某一啲嘅震动，佢哋会知道雪崩嚟紧啦。而呢一种嘅雪崩咧，系以大块大块嘅雪，而唔系沙沙声好似沙咁样散落嚟，所以个死亡率同埋逃生机会咧系好少，死亡率系好高。咁有咁嘅可能，当日当晚。他们就是以为将会发生这一种这么特别的雪崩，所以他们就很慌忙地逃命。但你又怎样解释没有外伤之下的内伤呢？那些放射性物质又在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他们逃出了个帐幕之后不是向同一个方向走，而是大家要四处分散来走呢？这么冻，这么突发式的雪崩，这么突发式的逃亡，或者当其时九个人大家一起在个荧幕入面，唔通有人是突然之间因为低温症而令到判断力丧失？咁其余嗰几个唔系全部都丧失晒判断能力啊嘛？有好多嘢都系冇办法解释嘅。点解冇咗条脷？点解冇咗两只眼珠？你听咗呢个故事之后，你觉得系点呢？俄罗斯方面咧，佢哋有人认为系大自然嘅力量。嗱，亦都有阴谋论嘅人话，喺当年应该系从事紧一啲好秘密嘅军事实验，唔觉意整死咗呢九个人。亦有人话系外星人，有人话系 Yeti 雪山怪，亦都有人话系山灵嘅诅咒。即系总之咧，到而家都系未揾到答案嘅。
题外话吓，中意

0: 打機嘅朋友，呢、這個故事係有被人做成一個遊戲，我係喺 PS4 嗰度玩嘅。而喺呢個遊戲入面，設計遊戲嘅作者咧就話，佢哋係嗰一晚係無端端撞正咗一個 portal， 總之係一個靈界嘅入口，就釋放咗幾一隻魔鬼出嚟，而係啲魔鬼整死佢哋嘅。你又點睇呢？
1: 哇！呢单 case 系咪好神奇咧？咁而家竟然可以翻旧案，我都好希望咧，佢哋可以揾到更加多嘅呢个前因后果咧，就正啦。好啦，咁我哋阵间广告之后翻嚟咧，犀利啦！我哋会继续除魔师阿 Jim 咧 Part Two 访问。
2: 2026国际足球盛事即将开锣，你准备好未啊？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一个属于多伦多的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YouTube Channel 真的好多东西看
1: 的。自家制作大型节目、节日特备节目、慈善筹款、名人专访、创意短片，随时随地任你重温。
0: 打开 YouTube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ur， FairchildRadiotour， 马上订阅，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直播及最新影片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YouTube Channel Fairchild Radio Tour， 看完可以再看，
2: 可以再看，
3: 看完又再看。

0: 我哋又同阿 Jim 继续讲下呢一个咁特别嘅一个话题，因为唔系咁多时间咧，我哋可以接触到一位青诵师，但系其实咧，青诵都只不过系你成个嘅训练或者你而家嘅经历嘅第一个 step 啫，系咪 Jim？ 因为跟住由青诵之后咧，就变成你可以做埋呢个灭魔，同埋 有阵时你会话鬼同妖咧系属于送走嗰个 level， 系咪？
1: 系。
0: 我哋嗱呢啲慢慢咧一路个访问咧，我哋会同大家讲嘅。咁但系而家咧，我哋翻去你第一次啦，你学咗之后，而家第一次要做青诵师呢一个责任，可唔可以讲下嗰个 first case？ 你点样做准备，同埋嗰个情况系点？人嚟点样揾你嘅咧？
1: 咁我一开始嗰阵时候，我会系喺我啲朋友身边先嘅。
0: 嗯，
1: 即系我收到 message 就系话，其实好多人身边都系有一啲黑能量啦，或者系一啲灵体跟住嘅。开始嗰阵时就帮啲朋友身边嗰啲嘢清送咗先嘅。
0: 你话俾佢哋听，
1: 系我 feel 到嘅，
0: 有呢一个能力。
1: 佢自然嚟揾我，喂，我呢轮好唔妥。咁我通常咧，我就会用灵摆，一开始嗰阵时就问下，系咪真系有嘢喺佢身边？如果有嘢喺佢身边，我就会帮佢做一个义务嘅清送咯。我系咁样样 start 先嘅。
0: 即系话有啲人咧，可能未必系因为有啲污糟嘢跟住佢。而生心暗鬼啊，定佢自己心理上有啲问题，定系真系有嘢跟住佢哋要点分呢？
1: 一开始嗰阵时候，我会用灵摆去问咗佢身边有冇嘢跟住先嘅。如果佢身边有嘢跟住，我就做清诵；如果佢只系一啲黑能量嘅话咧，我就叫佢念经。
0: 清诵嘅过程系点样样嘅？系咪要用一啲特别嘅法器啊，或者有啲口诀啊咁样嘅做？
1: 我哋会念一处六字大明咒先嘅。之后呢就会讲一段肯定语啦。当然我哋要系对方认同嘅情况之下，我先可以做嘅。因为

0: 我哋不宜加入别人因果嘅。
1: 对方嘅意思
0: 是，即是我啲朋友，
1: 你唔系问嗰个灵体，
0: 唔系嘅，
1: 那个灵体就冇得 say no 噶啦。
0: 佢可以 say no 噶。
1: 哦，你点样会同佢交涉？
0: 所以一开始嗰阵时候我系倾唔到偈，因为我听唔到佢讲嘢噶。
1: 嗯。
0: 一开始嗰时候我只是不断咁用灵摆，做得多嘅时候咧，我就开始听到对方嘅灵体讲嘢。
1: 即系呢一个系
0: 进级咗啦，系啊，之后又。
1: 其实你是话俾佢哋听你想做乜嘢？
0: 开始嗰时候我同佢讲咗先嘅，我唔知道佢究竟听到唔听到。讲得多之后咧，有啲时候佢有 response 我。
1: 你可唔可以做个少少嘅 sample 俾我哋啲听众听下？
0: 系。
1: 你大约会同佢哋讲啲乜嘢？
0: 我咧系一个灵魂清送师，你哋喺呢度咧辛苦咗好耐啦。你喺地球村嘅时候咧，我知道你哋都可能会喺度好多年嘅，几十年啦，100年，甚至我见过有1000年都有。
1: 嗯、
0: 你哋想唔想再喺呢度？如果你哋真係觉得呢度係疲倦厌倦嘅时候，你今日有一个机会，我会做一个二毛嘅灵魂清送去你一个我哋叫做 center， 嗰度係叫审判区，审判你自己本身喺呢个地球所做嘅一切，会归别于你去边笪地方嘅，到时会你哋愿唔愿意？如果愿意嘅话，请跟我呢个 portal 去走嘅。
1: 嗯，
0: 即係我会通常係咁样讲。
1: 你有冇见过或者试过一啲去清送而佢唔愿意嘅咧？
0: 好多噶，其实执念啊，有啲咧又要见翻某啲亲人啊，有啲咧话我又未完成心愿啊，当其时会讲好耐嘅，半个钟至一个钟啊。通常我都带佢哋去嗰笪地方之后，由审判官同佢讲，因为好 drain 我自己个 power， 咁会好攰啊。我通常我话嗱，你不如你可以上咗去先。因为上面都有啲天使去街佢哋嘅，你同啲天使倾完偈先，咁你自己揸主意，究竟你想走定唔想走嘅？其实好似我哋人界咁嘅啫，会有不同嘅 department， 其实都系想帮呢啲灵体可以走到咯。
1: 系通常佢哋都系冇乜恶意噶，会唔会有攻击性啊咁样噶？
0: 清送咧，因为佢哋系自愿性嘅，
1: 哦，
0: 所以咧我唔会强迫佢哋嘅。
1: 嗯，
0: 你喜欢这个地球你继续在这里，但是个问题是很多次帮人旁边那些清送的话就有恶意
1: 了。譬如你跟他讲完之后，他肯去第二个地方做谈判了，找人聊天了，辅导了，那是不是代表找你来求助那个在现世那个人已经叫做甩了，定他会不会再回来讲不定数了，找回搞回这个人呢？
0: 是会的。
1: 咁点算呢？咁咪好似无限 loop 咁，我讲你又唔走，倾完你又返嚟再搵返去，咁点算呢？
0: 我开始嗰陣时呢，我係强制性嘅，之后我学会咗冤亲债呢样嘢，十方众生夹硬黐佢入去嗰啲，我可以强制性。但係如果係本身嗰个人嘅业力所在嘅话呢，原来我係唔可以嘅。
1: 咁你第一单 case 係男仔定女仔嚟嘅？
0: 男嘅。是加拿大人来的。
1: 哦、OK， 他发生什么事觉得自己会是可能有些事搞他。
0: 成日头痛，骨痛身痛。
1: 嗯
0: 哼。找了很多 chiropractor， 或者是找了很多医生都搞不定。大概40多岁。已经波打了很久，他之后才没办法要信这些。
1: 那你那个灵摆开始的时候，你问些什么，你感不感应到其实他的身体或者他附近已经有东西在？
0: 哦，佢行埋嚟，我已经头痛噶啦。
1: 你已经知道喺度啦。
0: 我已经知道。
1: 咁跟住下一步，你同嗰只灵体就开始 bargain 啦。
0: 我先同咗嗰个朋友讲咗，你愿唔愿意我跟进你呢单 case 先？
1: 个人
0: 系啊，个人，
1: okay.
0: 因为我要 get authorization 嘅。
1: OK，
0: authorize 咗 ，OK， 我可以跟进啦。咁我咧就会同佢个灵体去倾咯。
1: 或者你会不会知点解即系灵体要跟住佢咧，要拣佢咧？
0: 好多时而家呢个 moment 咧，系好多灵力者，即系我哋未来啊，成个世界真系唔止我一个呢啲人噶，迟啲都会有好多我哋呢啲人出现。
1: 嗯，系睇佢哋几时
0: 佢几时觉醒，因为佢哋要唔好俾咁多新嘅人类去觉醒一啲灵力。
1: 嗯，
0: 所以佢一定会阻挠。
1: 即是你见的第一个这个 case 的人，
0: 就是你一样，是本身他未来是灵力者，
1: 他有个潜质，
0: 有潜质的
1: 哦。咁嗰啲。

0: 嘢就想搞佢，唔俾佢发到呢个潜水。
1: 冇错，冇错，冇错。
0: 嗯，咁跟住呢个人嗱，你话你同佢做完讲掂咗啦，只嘢或者嗰个灵体应承咗啲乜嘢？
1: 好得意嘅，而家嘅灵体咧，同以前有好大分别，就系佢有契约喺地狱。我话你点样样，点解会有契约呢样嘢嘅？你以前唔系自由自在，我话我以前系自由自在嘅。但是因为在现在这个 end of age 的年代呢，很多魔上了来捉他们下去，一是就诱导他哄他，一是就硬硬要他跟魔鬼去签契约的。而他这种契约呢，就是要找地上面的人类诱导他、啊、或者令到他很多负能量、啊很不开心啊，恐惧啊，怕啊。他们很多时候呢set 呢啲嘢喺啲人侧边个膊头嗰度，有一个叫 portal 嘅嘢。当我哋有啲贪嗔痴、憎恨、恐惧、惊嘅能量，全部由呢一个黑洞输啲食量俾佢哋个大脑。嗱，呢个对我嚟讲，好超乎我自己想象嘅一个答案嚟噶。其实而家系对佢哋嗰个界别里边嚟讲，系神魔大战，佢哋。要增强自己的能量，所以要令到人类在一个很黑暗的 emotion 里面，那他们就多些能量去跟天对抗。
0: 看回我们第一个 case， 你去做清诵师的时候、嗯、那个人即刻冇了头痛、
1: 五分钟
0: 即刻冇了，以后冇事。你怎样令到那个 spirit 不会再回来搞他？
1: 因为很深刻，很得意的，我每个礼拜去教堂，在他这单 case 之前呢，我深刻是收到一件圣物的，他给了两样东西，一件是袍，一件呢是一个叫除咒棒。
0: 谁给你的这两样东西？
1: 因为我中间的过程我已经跟圣 Michael 可以谈到计。
0: 圣 Michael 怎样将那个实物那两件？
1: 他不是实物来的，全部都是灵视力的东西。
0: 嗯嗯嗯，
1: 突然间我头晕了，突然间我呢领完圣体之后呢，他就跟我说你跪低了，你双手拿出来，我有一件东西要给你，就好像有一条棒那样的东西。那我问他究竟是什么东西，其实这个是一个叫除咒棒。
0: 除咒棒
1: 是的。我有什么用？我先来以为是帮人去除一些咒语、原来他是跟这些这样的灵魂去除走他们的契约。
0: 哦、break the contract。
1: The contract，
0: I see， I see。
1: 我嗱，我而家我成身痹咗，即刻
0: 系系。你帮佢哋俾翻自由，
1: 系啦，俾翻个自由佢哋。
0: 哦 ，I see， 哇，好有意思呢样嘢。
1: 咁我原来系咁用嘅。之后我就同我朋友讲，即系佢后边嗰只嘢。咁你系咪想我同你去 break 呢个 contract？
0: 嗯
1: 哼，唔好再 link to 地狱咧。
0: 系，唔好再受佢控制咁样。
1: 我话如果你拎，我好好奇噶嘛。我如果你拎住地狱，我而家又夹硬清送你，你会点样样？
0: 嗯，
1: 佢话就算我死咗之后，佢灵魂佢都会死噶嘛。就算我死咗之后，佢会保自由，因为我签咗契约。
0: 嗯，
1: 佢再投胎，佢都要帮地狱去做事。
0: 哇 ，OK， 即系呢个枷锁，呢、這个联系。
1: 所以佢宁愿
0: 跟住佢嘅，
1: 系佢宁愿听下边嘅说话。
0: 嗯嗯嗯。嗯嗯嗯，
1: 我之后我就用呢个除咒棒，去除咗咒，佢就肯走啦。
0: 哦，跟住佢就去咗佢嘅 negotiation， and then 佢就去佢嘅下一步嘅地方。
1: 系啦，冇错。
0: 呢个就系你个 first case。
1: 呢个 first case。
0: 嗰个人冇事啦，以后。
1: 之后冇事。
0: Wow， that's amazing。系。好有趣，好有趣。呢啲都系我哋第一次听到。
1: 我都系第一次接触呢啲嘢嘅啫。
0: 咁喺嗰一次做完第一个 case 之后啦，你觉得自己？那个感觉是怎样呢？有没有任何话反噬啊？有没有越来越多灵体反而是吸引到更多？跟着之后是怎样呢？
1: 好有满足感的，好开心的。
0: 是。
1: 我不要说去到帮不帮人，但是这件事对我来讲有意义，有意思，我反而是开心了。
0: 怕不怕？
1: 开始嗰阵时好惊嘅，即系总言之做呢啲嘢嗰阵时好惊嘅，直头系震晒啊，或系唔知点做啊咁样。做完呢啲 case， 即系呢单 case 之后咧，好有充实感啊！
0: 你要唔要汇报翻俾你训练你嗰位 senior 嘅？
1: 有噶，有噶，有噶。
0: 佢有咩意见俾你啊？当 case，
1: 佢都。

0: 唔知道有除皱呢样嘢噶，所以佢就话每一个人都有佢自己嗰个不同嘅方向去行。我哋系一个 group 嘅人嚟嘅，而呢个 group 嘅人其实系本身每一个唔会对大家有比拼或者比试，系分享到。我哋就系想构造一个未来人类嘅城市，就系、希望能够大家可以互相帮助，而唔系大家去比试。因为如果你同我一样嘅话，我唔需要有你啦。佢就系话，我就系要每个人都要发掘佢嘅才能。
1: 圣 Michael 俾咗个圣袍同呢一个除皱棒俾你，
0: 系
1: 一路都系更新噶啦。即系而家你都有，
0: 而家都有噶，
1: 随时你要攞出嚟就可以。
0: 系啦，
1: 圣 Michael 仲有咩同你讲啊？
0: 哇，中间好多、哦，佢中间直头要我上埋 Montreal 嗰啲圣母大教堂啊，咁边间我唔讲啦。佢第一样嘢就系我去开嗰间教堂，好多负能量嘅物种喺度嘅。咁、我会问佢点解圣堂都会有负能量嘅、或者有一啲妖物嘅咁。咁因为而家咧嗰啲魔物啊，佢哋好醒目，好聪明。他们会拿一个我们叫宇宙法则里面是由人去带入去是可以的。但是你自己无啦啦在出面入去的魔物呢是入不到教堂或者一些 temple 里面的。但是2020年之后呢整个世界不同了。他整个能量场不同了。很多人他们的魔物是他匿了在每个人的 portal 里面。而家好多人身边佢会有一个黑嘅 portal 啊，而嗰黑嘅 portal 咧，佢啲 set 咗喺我哋身上，咁之后咧间唔中佢又会出嚟，即系所以佢哋入到去，佢哋先出嚟嘅呢一样嘢对我嚟讲，我哇，即系我都会有走，但系我做之后我做咗好多实验，
1: 跟住就自从呢一个 case 之后就一路系咁做，
0: 做轻松嘅，
1: 然之后就跟住之后就攞你自己个经验啦，一路累积上去越学就越多，
0: 之后就开始清送到咁上下，开始就进入咗灭魔嘅阶段。
2: 好啦，咁大家意犹未尽嘅话咧，下个星期咧，阿詹会继续同我哋分享咧一啲佢亲身经历过嘅一啲个案，所以如果中意听 case 嘅人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好，咁今晚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到呢度，我哋跟住咧就将时间交俾萧文礼嘅灵音乐叉。
3: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4: 我系 Little 蜘蛛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3: 真噶，非常精彩。
4: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3: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6: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5: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7: 你现在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8: 收快递啊，
9: 我要潮流百科啊，
10: 我个宠物资讯啊，
11: 唔好掂嗰本今期流行啊，
12: 唔使争，呢本乜都有齐。
13: 吓，得一本咋？咩嚟噶？
14: 一本内容包罗万有，可以听嘅杂志，全新时段，逢星期日晚7点到8点，一期一回。

0: 声音，一种由物质震动产生出来的声波，透过不同的界面去传播，并且被人类的听觉感官所感知的波动。声特别只是人声，而音是透过空气摩擦产生出来的音频。当声音巧妙地相遇，就会产生令人难以解释的灵异现象。而探讨这种现象，我称之为灵音摩擦。
1: 灵音摩擦又同大家讲下世界怪事。近呢几年有两个嘅英文字母真係无处不在，好似你周边所有嘅嘢冇咗佢，就好似唔属于呢一个嘅世代。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电脑嘅晶片可以行 AI， 手机 apps 要有 AI， 大型综艺表演要有 AI 机械人，汽车要有 AI 自动驾驶，音乐同歌词要能够 AI 生成，甚至有人开音乐学校都要挂上 AI 的旗号来显出与时并进。当然每一个年代都有一个代表词，那上个世纪又是什么呢？复制 Clone。 不知为什么到这几十年好像在各大的媒体当中好少人提及，唔通就好似人类历史上面第一个被彻底消灭嘅传染病天花 smallpox 咁被消灭，定系好似已经融入到每一个人体内嘅疫苗一样不值一提？今晚就打开复制技术消失之谜。1996年7月5日出生嘅多年杨，彻底改变了世界如何看待生物，因为全世界第一只合法复制生物诞生，很多人立即意识到人类文明终于打开了一个永远关不上的门。有复制的技术，我们就可以不怕身体器官出现问题，有什么事简单 clone 一个出来就行了。心爱的宠物死了，就简单地 clone 一只 camera， 一只叫 action， 一只叫 cut 出来就行了。但事实永远超乎想象，多年出世5年之后，复制技术铺天盖地，几乎全球所有国家的头条都报道。
2: 科学家扬言20年内复制人类不是梦。
1: 但奇怪的是，到2003年全球最尖端的几个复制实验室在没有任何公开声明的情况底下集体叫停，当中不是资金断了，不是技术碰壁，而是科学家自己不想再继续。 What was happening？ 究竟发生过什么事？当年有记者采访有份参与过早期复制项目的研究员，他讲出：
2: 我们复制出来的生物，他们的免疫系统是肉眼可见的速度下崩溃，复制出来的动物器官老化速度是正常个体的3至5倍。除此之外，一只被复制的猴子是他出世后第7日就开始出现和原本猴子一模一样的噩梦反应，即是说原本猴子经历过的任何创伤会带到复制猴子身上。这个现象科学家称之为记忆遗传。
1: 记忆遗传可怕的地方是复制出来的身体不单只是一个身躯，仲要在带有原体的个人全部伤痛、恐惧、创伤。不过这些都只是情绪上的阻挠，真正令到复制技术失败的地方是一场长达20年的实验中完全表露无遗。2005年，日本山梨大学科学家开始了一个疯狂的复制实验，规则只有一条，就是从一个健康的雌鼠开始，只是用复制技术，一代 clone 一代，代代相传，而其中绝对禁止自然交配，目的就是想看一下

利用复制技术能够可以走得几远，这一刻大家都可以估下，当然啦，答案冇奖品嘅。一开始，前五代完美到令人叹为观止，只只健健康康，寿命同体重跟正常繁殖嘅毫无区别。霍家呢一刻心谂，唔通 I am God？ 点知道开心永远唔长久。由第十五代开始，复制的成功率开始断崖式下跌，胚胎发育异常越来越多，畸形、死胎、器官损害，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到第五十七代，复制的小鼠的出生率只是剩下弱弱的 6%。 去到第五十八代，所有复制的幼鼠出生不超过24小时全部死亡。一场经历20年时间，57代接近1200只的实验老鼠彻底走向复制生物的遗传死局，触碰到科学家无法突破的生物学天花板。悲哀，悲哀，悲哀。不过大家唔使灰心，现实永远有惊喜。当以为实验就咁完嘅时候，另一个嘅复制保原计划又悄悄地开启。研究团队将已经复制到第五十代，即系复制基因已经累积咗大量损伤嘅雌鼠，攞咗去同正常嘅野生雄鼠加配。呢一刻，大家都会觉得，唉，都冇咩希望噶啦。甚至预计呢啲不健全嘅后代会被复制嘅死得更加惨烈添。结果系第一代部分出现异常，第二代就已经全部恢复正常。即系话复制技术下50代累积嘅遗传损伤，只要用两代就完全清零，回归于好。科学家有几疯狂，尝试去模仿造物主的角色去创造生命，但换来的是惨烈的灭亡。但更加可怕的是，造物主一早已经在生物的基因中隐藏了一个重启制。当你以为能够超越大自然，其实只是再快一步踏向灭亡。